哎呀哎呀喝死了喝死了喝死了管喝水开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喝死了喝死了管喝水开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喝死了喝死了管喝水开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喝死了喝死了管喝水开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喝水开张哎呀哎呀哎呀喝水开张哎呀哎呀喝死了喝死了管喝水开张哎呀哎呀哎呀